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自第12师第202402028号。

0: 歌，锁定最潮电台。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5: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4: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5: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4: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锁定103.9，每天的好歌带给你随时随地的好心情。
1: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2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1000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6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4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B2026-014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给你更多好音乐。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正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10-2026-014号。
1: 你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到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1039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放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陕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B2026014号。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

0: 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运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自第12师第202402028号。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2: 103.5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成。

险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好了，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这里是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收官倒计时特别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聊点特别的。其实说起装修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有的人呢装过一套房，踩过坑，上过当，最后呢是钱没少花，效果还不满意，有的人呢是正准备装修，面对五花八门的装修公司，不知道该怎么选，心里没底儿。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家装行业的一位老兵啊是请到了直播间。这家公司咱们在乌鲁木齐他们是整整做了18年，服务过了超过3万个家庭，可以说啊是陪着这座城市一起成长起来的。而且呢，今年正好是他们的18周年成人礼，优惠力度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所以呢，如果说考虑装修的朋友，今天的这期节目千万不要换台，因为后面还有专属的福利和免费的设计名额等待大家。那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我们美亚家装的杨店长，欢迎杨店长，欢迎您。
1: Hello，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亚家装的杨店长，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103.9电台跟大家聊聊天，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呢，跟咱们美亚家装的新老客户道一声感谢。在这里呢，也是非常着急的跟大家说一句啊，美亚18周年庆典真的是要现在要收官了，之前没有抢到名额，没来得及咨询的家人们，现在就是最后的机会，我特意来到咱们103.9音乐广播电台，把咱们最后一波重磅福利，最后18个周年庆免单代言人的名额全部分享给收音机前的你们。错过今天呢，所有的福利全部都要恢复原价，想要装修省钱就赶紧拨打

0: 6735657，报名成功呢就能领取价值298元的夏凉被一床。
1: 嗯，杨店长啊，非常欢迎您的做客。那很多的老客户呢肯定是对您不陌生，但是也有一些新的正在准备装修的朋友可能是第一次了解到咱们的美雅。那首先呢也有请杨店长带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美雅18周年扎根新疆的匠心与底气。
0: 好的，那首先呢了解过装修或者装饰公司的业主朋友们呢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说过我们美雅家装。美雅家装呢是一家以装饰装潢经营为主，及家具精装修、家具软装、装修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自成立以来呢，美雅家装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经营理念，以为中国业主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30000多家户主的一致好评，连续3年呢荣获业主最喜爱和最信赖的品牌以及装饰公司。美雅家装成立于2009年，创立之初呢我们只有100多平米，人员呢也没有现在这么完善。到现在呢1000平整装馆涵盖了各种的硬装、软装材料的展示区、8种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解决了您装修的所有需求，让咱们的业主呢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上的图片和视频，所有的材料工艺在美雅家装的1000平整装体验馆都能够看得到、体验到。人员呢也是最初的设计到施工再到售后都已经非常的完善。2010年呢，美雅家装也是首家提出一站式整装的装修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施工、软装到最后的验收、售后一站式全包，打造交钥匙工程，开创了拎包入住的先河，让业主呢在装修的时候不用再东奔西跑的找建材、找家具、买螺丝、买个钉子还要单独的跑一趟。在美雅家装呢，这些您都不用操心，让你放心的当甩手掌柜。2013年，美雅家装也是率先在行业内成立了自有化的工人体系。这么做的好处呢，就是统一施工标准、统一验收标准、统一管理。我相信有过装修经验的业主，在装修的过程中呢，可能都经历过，工人今天在你家干，明天呢就有点事情不来了，后天你再喊他，他就开始敷衍你。在美雅家装，这种问题呢都不需要您再操心。比如您家改水电要3天，这3天呢，工人就会踏踏实实的在你家干3天，也不用安排其他的工作。2016年呢，美雅家装也是作为首家和广播电台、电视台合作的装饰公司，成为广播电视台大事小事栏目指定的合作品牌，让业主呢不用再单一的通过报纸或者是通过问熟人的方式来了解装修方面的知识，了解装修公司。2018年呢，美雅家装也是行业内率先引进了 F2C 模式，就是呢让所有的装修材料都是直接从厂家发货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并且在2021年的时候，美雅家装呢成为了广播电视台新疆版梦想改造家栏目唯一指定的家装合作品牌。这么多媒体的监督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的材料更加的保真，施工工艺呢更加的精细，售后体系更加的完善。并且呢我们也是行业内率先引进了 ERP 系统和 AI 云监理数字化管理工地，业主朋友们呢也不用每天的到工地去看进度，手机上呢就可以实时的查看工地。并且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呢，如果有任何的违规操作呢，比如在工地抽烟啊，都会触发到这个报警的系统，就会抓取到他违规的画面，同步到咱们美雅家装的金牌监理的手机上，从而我们就会对我们的工人呢进行处罚。美雅家装在这个18年里边呢，我们不断的完善我们自己的工艺、材料监管以及咱们的售后，能够让我们的装修在阳光下进行，把装修做到越来越透明，让消费者更省心、省力、更省钱。在节目中，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美雅家装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
1: 所以呢，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和我们的杨店长好好的来聊一聊，不光是听我们美雅18周年的一个故事，还要请杨店长来给大家讲讲装修怎么避坑，2026年有哪些的流行趋势，最重要的是18周年到底可以买到哪些实打实的优惠，咱们电台的听众有没有专属的福利？大家如果装修方面有问题啊，现在就可以拨打美雅家装的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美雅家装呢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刚才呢，杨店长和我们聊了美雅家装18年来的这个发展史，我也看到后台有很多的听众在留言了。大家其实最关心的就是啊， 说荣耀18周年收官倒计时最劲爆的福利到底还有多少，还有哪些名额没有被抢完。别急啊，咱们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就专门的来聊一聊福利。杨店长，我想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问，这一次18周年优惠力度到底有多大，是不是真的有性价比呢？
0: 好的，首先呢，咱们18重破价好礼收官倒计时期间呢，优惠力度再度升级，百万免单狂欢，进店人人抽大奖，装修立省80000元的福利，相当于装修直接省出一半的钱。定装修即享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全房的厨电等好礼，更有定制产品半价享的福利。最后呢，我们征集18户周年庆免单代言人，现在每拨打一次热线就少一个名额，手慢真的就没有了，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抢订热线319-4567 319-4567。只要你近期有装修需求，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最后锁定我们18周年庆免单代言人的抢订资格，先到先得，抢完立刻关闭报名通道。除此之外呢，收官福利再加码，128家一线大牌加持，家具家电三折起，瓷砖地板卫浴全部升级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线大品牌，品质有保障。而且今天报名呢，还能额外享受大牌空调限时秒杀价的福利，这是今天报名的这个业主的专属福利。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个福利将全部的取消，恢复原价。
1: 哇，我真的觉得听您这么说啊，真的我都心动了。那具体有哪些优惠，您也跟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好不好？
0: 好的，我这边就是一项一项的给大家讲一下，保证每一项呢都是实打实的优惠，没有套路。第一项呢也是最大的一项，整装半价礼。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半价真的假的？我跟大家说的是，是真的，但不是所有的户型都是半价，那样确实我们也亏不起。这次呢，我们最后18套18周年样板房的名额，这18套呢享受整装半价。什么叫整装？就是呢从设计、施工、主材、辅材、洁具、橱柜一站式全包，您拎着包就能直接入住。正常来说呢，100平的房子整装下来大概得10几万，这次半价的话，相当于直接省了好几万。
1: 半价这个力度这么大吗？哇！
0: 对。
1: 那18个名额又怎么抢呢？是先到先得吗？
0: 对，确实先到先得，而且有个条件，装完之后呢，我们要以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作为样板房展示，说白了就是用优惠换口碑。所以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今天打进319-4567 319-4567报名的业主们优先锁定名额。
1: 好，这是咱们的第一项，享受我们整装半价的优惠，名额呢仅剩最后18个名额。那第二项，
0: 第二项呢就是咱们这个主材免费升级礼，这个就厉害了。平时我们这个主材的套餐用的已经都是一线的品牌了，像蒙娜丽莎的瓷砖、箭牌的卫浴、欧派的橱柜，这些都是标配。这次呢我们18周年庆，我们直接免费升级了瓷砖，从常规款升级到蒙娜丽莎最新款的大版瓷砖，光这一项就得好几千。卫浴呢也是从箭牌的基础款升级到了高端系列马桶加恒温花洒，套装地板升级到多层实木地板，更环保更耐用。还有橱柜直接升级我们的千山的欧松板、木门板、五金全升级，算下来光主材免费升级这一项就值20000多，优惠只剩下这现在18个名额。
1: 我的天哪，真的是太实在了啊！相当于是花一样的钱，材料直接是上升了一个档次。如果收音机前准备装修的各位业主也想要装修一套高品质的家，但预算又有限，不是很充裕，赶紧拨打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 319-4567。
0: 没错，而且我跟大家说的是，这些升级的材料呢都是市面上正在卖的新款，不是那种积压的库存过时的款式。我们跟厂家也是谈了半年才拿到这个政策，就是呢想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到我们18周年的这个诚意。
1: 是的，我觉得美亚家装在乌鲁木齐深耕家装18年了啊，了解咱们乌鲁木其本地人的生活习惯和气候的变化，可以针对性的给家装一些非常好的装修方案，并且呢有丰富的这个装修经验，能够将我们的设计图保质保量的完美的去落地，让我们的业主省心放心。那我想问一下杨店长，咱们还有哪些福利给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
0: 当然第三项呢就是咱们这个设计费半价礼。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设计费是一笔额外的开销，能省就省，但是我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好的设计真的是能够让你的房子好用10倍，好看10倍，而且能帮 帮你省钱，比如这个空间规划合理，不用买多余的家具啊，材料运量算准了也不会浪费。我们美亚家装设计师呢都是至少8年以上的行业经验的，而且分不同级别，有主任设计老师、首席设计师，平时设计费也是从几十到上百不等的。这次呢18周年庆，所有级别设计师设计费全部半价，而且我们现在是团队设计的模式， N 对一服务您家的装修，确保方案考虑周全。
1: 嗯，团队设计这个其实是非常有保障的，一个人再厉害呢可能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几个人呢一起把关，这个就比较稳妥。
0: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设计方案呢都是 3D 效果图，就是你能够看到你未来的家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装修出来的这个效果图呢几乎也是一模一样，不会出现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差距。
1: 哎，这个挺好啊，很多人装修呢就是怕效果图或者是和实际装出来的不一样。那我想问一下第四项的优惠是什么呢？因为刚刚您提到了一个 AI 云监理，这个又是什么？
0: 第四项这个 AI 云监理我们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年刚推出的新服务，特别的受欢迎。什么是 AI 云监理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每个工地都是装了高清的摄像头，24小时直播、你手机上下载个 APP 随时随地都能够看到工地的现场，今天工人来了没有，在干什么，材料是不是用的你选的那一款，一目了然。而且这个摄像头呢还有 AI 功能，比如工人没有去戴安全帽呀，工地的卫生没有搞好，系统会自动的提醒，还有每天的施工日志呀自动生成，不用你问，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今天干了什么，明天要干什么。
1: 这个是很方便啊，因为很多的装修最头疼的就是没有时间盯工地，请假吧扣工资，不盯吧不放心。我觉得有这个就是上班的时候，哎，顺道的时候就可以看一眼工地，对不对？
0: 没错， AI 云监工的这个服务呢平常我们都是要收到3000块钱左右的平时、但是在咱们这个本次的18周年庆呢，咱们就是签单就送啊，免费使用直到您入住为止。第五项呢咱们签单呢、就送软装大礼包，活动期间的签单的客户我们直接送呢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都是一线的品牌，不是杂牌。你想想装修完然后您直接拎包入住多省心，而且今天呢在咱们103.9音乐广播电台直接报名的朋友还有额外的福利哦。
1: 哇哦，那我想问问这个额外的专属的这个福利到底是什么？
0: 对，咱们今天呢打进31945673194567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额外的送3样东西。第一呢是我们的免费的量房加免费设计方案，不管您最后签不签，只要您报名成功，我们就派设计师上门免费量房，给您出一套初步的设计方案和报价。这个呢平时是要收定金的，今天呢咱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呢免费

0: 播。
1: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呢是美亚家装的杨店长。我们说到了荣耀18周年的活动，那我也想问一下杨店长，此次我们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活动这么优惠，后期会不会存在增项的问题，或者说美亚家装在增项的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和举措？
2: 好的，那首先我给大家就是说一下，美亚家装的这个百人设计团队呢都是有着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呢我们就要求实测实量，确保了这个房屋面积的精准度，误差呢也不能超过3%。其次呢，美亚家装有一个8包8棉实物线，像我们的这个橱柜，不管您家是做一字型还是 L 型或者 U 字型，都是包含在这个套餐里面的，有多大呢做多大。像我们卫生间这个厨房的吊顶也是，不管您家的卫生间厨房有多大，不会多收您一分钱，90%的这个装修公司啊厨房防水这一块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美亚家装呢也是给您免费做的。后期这些呢都是白纸黑字，在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都会签订一个8大保障协议的白皮书，保证后期呢零增项。我们呢在这个家装实行这个清单试报价呢，所有的这个项目都会列得清清楚楚，如果客户有一些个性化的需求呢，我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呢也会做到我们的这个报价里，所有的费用在你开工前呢都花得明明白白。无论您是想这个咨询装修问题呢，还是想这个了解美

0: 呀，家装全新的展厅或者报名此次的活动，都是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这个人员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到一份价值298元的伴手礼一份。
1: 我真的觉得这样非常的省心啊，但是也有听众问说，价格这么低，材料和施工质量能不能保障？毕竟装修是大事，住几十年的房子，质量要是出了问题，哇，后期维护起来太麻烦了。
0: 对，没错，这正是我们就是最看重的一点。美雅家装的能够在这个乌鲁木齐做18年，靠的就是口碑和品质。材料方面呢，我们和这个一线的品牌呢都有长期的合作，所有的这个建材呢都是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代理商，并且所有的材料出厂呢就是带有防伪标识的，能够做到低价又保证。而且每批材料进厂前呢都会通知业主呢到厂验收，品牌型号规格都是可以核对的，没有问题再进厂动工。合同里呢也会明确的写清楚材料的品牌呀，绝对不会出现模糊报价、一次充好的这个情况。施工方面呢，我们的工人都是公司自有团队，每个人呢都有10年以上的施工经验，持证上岗。我们还有18项黄金施工标准，比如水电改造、厨房至少要预留这个6个插座、卫生间啊做的电位连接、电线分布、风色布线、水管走顶不走地，方便后期检修。瓷砖铺贴呢要求平整无空鼓，用靠尺检测误差不超过2毫米。墙面漆呢要经过3遍腻子、2遍底漆、1遍面漆，保证不起皮不褪色。而且我们实行定期巡查制度，业主呢随时可以到工地检查进度和施工的质量。
1: 美雅家装18周年活动是正在进行时，今天报名的18户业主还可以享受我们的灯具全房的窗帘，以及杨店长带来的2000块钱的现金立减啊。所以呢，今天我觉得我们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美雅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那此时此刻呢，也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新朋友，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美雅家装18周年这个福利，最后最后的时间还剩下18套18周年的样板房的这个名额，但是这个名额到底有什么样的力度，我也希望就是我们的杨店长再来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一次我们都有哪些优惠。
0: 好，那我这边就是给大家一项一项的讲一下，保证每一项呢都是实打实的优惠，没有套路。第一项呢也是最大的一项，整装半价礼。很多朋友可能问半价真的假的，我跟大家说的是真的，但是不是所有的户型都是半价，那样我们确实也亏不起。这次呢我们最后18套18周年样板房的名额，这18套呢享受的是整装半价。什么叫整装？就是从设计、施工、主材、辅材、洁具、橱柜一站式全包，拎着包就可以直接入住。正常来说呢，100平的房子整装下来大概得需要10几万，这次半价的话相当于直接省了好几万。
1: 那我觉得您帮我们把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和第五项都一起说了好不好？
0: 好的，
1: 大概的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好的，首先呢这个半价呢确实也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能够就是以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呢作为这个样板房展示。其次呢这个第二项呢就是主材免费升级，这个就厉害了，就是我们主材的套餐呢用的已经是一线的品牌了。现在呢我们就是给大家直接免费升级到，从常规款呢升级到蒙娜丽莎的最新款大板瓷砖，光这一项呢就是好钱。卫浴呢也是从箭牌的基础款呢直接升级到高端系列马桶加恒温花洒套装地板，升级到多层实木地板，更环保更耐用。还有这个橱柜呢直接升级我们的千山的欧松板、蒙板、五金全升级，算下来光主材升级这一项就得20000多，优惠呢现在只有这18个名额。
1: 是的，
0: 现在给大家就是说一下，就是如果您的这个预算呢不是很充裕的情况下，所以就赶紧拨打我们这个美雅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1: 是的，而且呢我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美雅家装呢是深耕乌鲁木齐18年了，我觉得他们的装修方 方案是非常有经验的。刚刚呢，我们的杨店长还跟我们说了第三项的优惠力度，就是我们的设计费的半价。很多人都会觉得设计费就是额外的开销，能省就省了，看看小红书就可以了。

0: 但是你真的让你自己的房子好用十倍，好看十倍，还能帮你省钱，你确实需要一个设计师。美亚的家装设计师都是8年以上的行业经验，而且有不同的级别，主任设计师、首席设计师，平均设计费呢从几十到上百是不等的。这一次是18周年，所有级别的设计费呢全部都是半价，而且呢全部都是团队模式啊，是 N 对一为您家做服务，保障您的周全。
1: 对，确实这个团队设计呢也是更有的保障，就是一个人再厉害也有考虑不周到的地方，几个人呢一起把关就是比较的稳妥。而且呢就是我们这个设计的方案呢都是 3D 效果图，就是你可以看到你未来的家每一个角落呢都是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装出来的效果呢也是几乎呢一模一样，不会出现这个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
0: 嗯，然后紧接着我想问一下第四项优惠是什么。
1: 第四项呢就是咱们刚说到的这个 AI 云监工呢、AI 云监工我们是免费给大家送的。这次呢我们也是今年呢确实是刚推出来的新服务，特别的受欢迎。什么是 AI 云监工呢？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工地都给大家装了高清的摄像头，24小时直播，你在手机上下载一个 APP 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到工地现场。比如您这个工人今天来了没有，在干什么，材料是不是你选的那一款，都可以看到。而且这个摄像头呢也有 AI 功能，工人呢没有戴这个安全帽呀，比如说工地的这个卫生没有搞好，系统会自动的提醒。每天的这个施工日志呀都是自动生成，不用你问，在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就是今天干了什么，明天要干什么。
0: 嗯，我真觉得这个非常的方便哈。而且呢我觉得平时把我们自己的时间花在自己的工作上没有时间的朋友，这个服务非常非常的棒。但是我也想问一下杨店长，因为刚刚很多朋友是才收听节目1039音乐广播，报名的朋友有没有额外的福利呢？
1: 当然还有一个要针对于1039电台报名的专属福利，今天呢打进我们这个31945673194567报名的业主朋友们呢，我们额外送3样东西。第一呢是免费的量房加免费设计方案，不管您最后签不签，只要您报名成功，我们就派设计老师免费给你上门量房，给你出一套初步的设计方案和报价。这个呢在平时是要收取定金的，今天呢咱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免费。第二呢是到店了解呢再送您价值298元的到店礼一份，不用消费，来了就给，就是想让大家到我们的这个店面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材料和工艺。第三呢如果到店找到我呢，并且在我们活动期间能够成功签约我们美亚家装的，再额外给大家减2000块钱的工程款，这个是咱们1039电台听众独有的，别的渠道没有。
0: 嗯，那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要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现在美亚家装18周年的这个活动最后只剩下18套的福利样板间了，所以准备装修的业主赶紧要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先抢订名额，再来到我们美亚家装的万平整装馆去体验。不管最后是不是选择了美亚家装，你都可以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报价服务，还有免费的主材免费升级，还有设计费的半价、 AI 云监工的免费送、软装的大礼包、到店礼以及签单再减2000块钱。哇，我觉得真的是省的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说的就是，我们美亚家装沉淀了18周年，以这样的一个标准落地，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能享受到更好的一个状态。那我很想问问像杨店长，我们装修一套房子到底要花多少钱，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1: 首先呢就是在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呢，施工沉淀呢标准工艺全程落地，周年专属福利加持，高性价比整装套餐。打个比方呢，就是您家100平的房子原基础套餐价呢需要129800，此次呢我们也是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共同让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们在美亚荣耀18周年的活动中呢100平米仅需要89800，并且所有的主辅材都是依托美亚家装合作的这128家厂家让利，给大家做了免费的升级，比市场零售价呢低了大概有30%到40%。我们的金牌的施工团队和全程服务，人工费呢也是只收基础成本，不额外再加利润点。更重要的呢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呢都是写进合同里。前期设计呢就把细节敲定，后期呢不会出现任何的理由加钱，让大家呢装修预算透明到底。现在呢就打进我们这个31945673194567报名热线，还能够享受到我们免费量房、验房、免费设计规划、免费报价的服务， 还能够领取到价值298元的礼品一份。
0: 嗯，我觉得今天啊，美雅呢确实是帮助我们在给大家装修上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那各位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无论什么时间都会以平均。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上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2026-014号。

0: 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1000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3: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一零三九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在追。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

0: 新疆音乐广播。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好歌从不间断。大家好，我是杨丞琳。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4: 1039，音量调到100%，
5: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

0: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537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第2024028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可第12师第20240028号。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101.39新疆音乐广播。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
0: 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这个呀，就从穿什么去蹦迪就开始讲究上了。

0: 这儿的黑格衬衫。男青年留着长发，还得特意去理发店烫个小辫儿。
1: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

0: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

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订2026-6501-0900-055号。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爱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3: 嘿，1039，音量调到100%，
4: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

0: 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放轻点。
1: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2: 启动引擎，
1: 就在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2: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2: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温饱下房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夏天高温，邮递量真大，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汽车内电器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载灭火器要电器检查，确保有效好用。全民消防，生命执行，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

0: 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2: 离海最远的城市，离心最近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刘惜君。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仙子。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055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1039。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不再寻味老井，1039
1: 新疆音乐广播
0: 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2: 大家好，我是帕尔哈提，支持1039，支持好音乐。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听音乐就听103.9的经典的流行的，总能找到你想要的。
1: 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0: And more.
1: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疆的声音钻焕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1: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第12师第2024028号。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洁，好音乐就在新疆 FM 103.9。

0: 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给你更多好运。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